0: 高那种意思走。
1: 哦，所以你这边压力就更大了吗？
0: 对。
2: 我的教育很漂亮啊。
3: Look at these bells, all different kinds of bells, but it's all to, yeah, it's to scare away the evil, scare away the evil spirits.
0: 是，所以跳楼声这些声音越大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的银子要越多。
4: Lusheng Festival is a celebration of the harvest, featuring traditional singing and dancing.It's also a chance.
0: 头发，我的头发有我自己的头发，还有我妈妈、我婆婆、我老公的妈妈的头发也在我的头上。
1: 哦，这是苗族的一个传统，对吧？
0: 对，你今后你看到我们苗族这种头饰越大，意思就是说他也受到这个家族的这些长辈很喜欢他，他们才给他。

0: I fi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ithin Miao embroidery,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mbroidery. For example, there's one that is called Xi Xiu or tin embroidery because they're using flat pieces of tin and they put it inside of the beautiful embroidery like this.
1: 这就是锡，
0: 锡
1: 啊，这是锡的材料。嗯嗯，
0: 它有什么讲究吗？好像是对薄度也有要求，对吧？
1: 嗯，对的。这个锡的话呢，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的。嗯啊，你看我做的这个图案啊，上面全部都是有刺绣的。解这个锡的时候呢，锡条的时候，我是根据这个的图案的大小、宽度啊的尺寸，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到锡里面剪了啊，就是慢慢这样剪起来的。
0: 哦，您边剪它边卷起来是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首先要绣，绣一个像草稿一样，就大概描一下这个方向，是吧？
1: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话呢，它

0: This is the root of the word. We will plant it, and in like 6 months or so,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and take the leaves of it, and then we'll use it to create the pigment for dyeing the clothes, like the tie-dye. You see this blue color? Actually comes from this plant.
1: 我也来一个吧。
2: 嗯，好的。
1: 我看看。
2: 把它翻，把它进。
0: 在我们贵州这边，它的土或者什么，它有没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2: 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土，它是有点带是这种颜色的，而且是黑色一点的，还有它有点像糯糯的那种，有些是沙土，
0: 就是沙子的这个含金量比较大。
2: 对，然后我们这个种的话，板蓝根种它必须要选阴处阴凉处，到时候发芽了，它就是到时候我们用的是它的叶子，然后它才会发出更好的叶子来，我们才能泡出更好的板蓝根。就是以多为美，就是绣花越多就觉得越智慧。

0: 这个布啊，你看全手工，做出这个衣服也是全手工，哎。然后我还跟你讲，
1: 哎，
0: 你可以试一下吗？我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服装全手工，从织布、从染线、从缝好衣服，全手工制造。以后呢，就是走到卖手店，还走到人家欧美那市场去。植物，还有那个牛皮煮出来，然后才染，又来锤，有没看这么一小小一？
2: 加油！
3: 加油！
0: 你看，就从染到这个过程，
4: 对，
0: 然后呢，
4: 染的，
0: 哎，再来染到这样呢就是成品了，这个成品就可以拿来做很多东西的哦。
4: 这个有点像纸，

0: 他是把这个手指放在这里，啊，然后这样捏住，对吧？哇，
1: 我这里说这边这个往里收啊，这边这个变成了。
2: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但是我们不排斥外面的东西。我们打的五行劈崩钻炮痕，钻拳往上走。其实咱们打勾拳的力量是一样的，你要崩拳打直劲儿打，

0: 苗族人这个文化，特别就是着装也好，语言也好，已经有几千年了。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啊，这些衣服就是纹样还有针法，就代表了我们的语言。他的这些语言就复制在衣服上的时候，就穿在身上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他们就会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他说的是什么。他这个衣服，比如我的妈妈，我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妈妈交代我什么，旁边的人就会知道。
1: The Miao ethnic group, their embroidery is a means by which they record and transmit information. It documents their history and the wisdom of their elders. Within families, garments have become prized heirlooms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这个是我外婆送给我妈妈的，现在我妈妈又送给我。哦、你看，像我以前我
2: 这个衣服，
0: 对，
2: 哇，很宝贵啊。
0: 对，你看每一个部位的时候，它的绣法都不一样。这件衣服最少都有七种工艺在里面。
3: 七种工艺，所以首先它会记录的或者记载的是工艺，就是技术，对吧？
0: 对对对，它、哦、因为它，工艺还有图案，它就代表了语言。这个也代表了扶香树。扶香树也是我们。
3: 扶香树是什么？
0: 是我们每一个寨子都有一个守护寨的那个树。你看很大很大的一棵树的时候，就是叫守护树。
3: 哦。所以最高的一棵树是吧？
0: 对对对、哦。所以呢，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是成长，还有就是又有这种大爱保护家人的意思。
3: 就从这里面能读出来这么多。
0: 对对，这一条这个呢，就是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梯田。
1: The Miao people are born and raised surrounded by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y have a deep love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world. A major theme in their embroidery is the land on which they work, the villages where they live, and the beautiful flowers that surround them.

0: 现在我给你看我妈妈的衣服，里面的工艺又多了很多，哇！语言又比我外婆的更多。你看这个的时候就有蝴蝶，这里就是有吉鱼鸟，意思也是它两个也是鸳鸯的意思。所以我妈妈这种表达的时候，都比我外婆的这种形象就突出一点。以前我外婆这种的时候就更加传统一点。
1: 这是也是一种讲究吗？
0: 这种就是意思就是像一层比一层高那种意思走。哦，
1: 所以你这边压力就更大了吗？
0: 对。我的嫁衣很漂亮吗？
2: Look at these bells, all different kinds of bells, but it's all too...Yeah, it's to scare away the evil, scare away the evil spirits.
0: 是，所以跳楼声这些声音越大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的银子要越多。

0: I fi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ithin Miao embroidery,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mbroidery. For example, there's one that is called Xi Xiu, or tin embroidery, because they're using flat pieces of tin, and they put it inside of the beautiful embroidery, like this.
1: 这就是锡，
0: 锡啊，
1: 这是锡的材料。嗯嗯，
0: 它有什么讲究吗？好像是对薄度也有要求，对吧？嗯，
1: 对的。嗯，这个锡的话呢，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的。嗯啊，你看我做的这个图案，啊，下面全部都是有刺绣的。剪这个锡的时候呢，锡条的时候，我是根据这个的图案的大小、宽度啊的尺寸，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到锡里面剪了，啊，就是慢慢这样剪起来的。
0: 哦，您边剪它边卷起来是吧？哎，
1: 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首先要绣，绣一个像草稿一样，就大概描一下这个方向，是吧？
1: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话呢，它都是有图案的，嗯，啊，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这个紫色的这个就是天鹅，这边是反面。
1: 哦，
0: 对。现在我穿的就是便装，不管我们的盛装还有便装上面的话，我们都绣有我们的羊阿沙图案。
1: 您这个在织布上面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图案。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先把线配好，就是首先我线要放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要配什么线，之后然后就是进行我们的数纱，也就数这个线哈，然后就是每到一针每到一个图案，然后它就是挑上来的线它就是不一样。

0: 师，这个服装的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哎，你可以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一些，比如说部分组成的？我看前面有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
1: 啊，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盛装的一块那个围裙。
0: 你整套衣服从什么时候要开始做？
1: 嗯，这个的话就是从十几岁的时候，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绣。是我们那个苗族女孩的话，就是说，我们14岁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有一套这样子的服装，然后就是我们没出嫁之前跳芦笙舞，就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穿上我们一整套的盛装，一年就穿个一两次吧。
0: 一两次。
1: 对对。哇，
0: 真的很美。
2: And Miao girl, before she can marry, needs to have learned how to embroider.More than this, she has to collect dyes for her fabric and also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weaving.

0: This is the root of the word. We will plant it, and in like 6 months or so,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and take the leaves of it, and then we'll use it to create the pigment for dyeing the clothes, like the tie-dye. You see this blue color? Actually comes from this plant.
1: 我看看，把它放进去。在我们贵州这边，它的土或者什么，它有没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土，它是有点带四种颜色的，而且是黑色一点的，还有它有点像糯糯的那种，有些是沙土，
0: 就是沙子的这个含金量比较大。
1: 对，然后我们这个种的话，板蓝根种它必须要选阴处、阴阳处，到时候发芽了，它就是到时候我们用的是它的叶子，然后它才会发出更好的叶子来，我们才能泡出更好的板蓝根。

0: 这个布啊，你看全手工，做出这个衣服也是全手工，哎。然后我还跟你讲，
1: 哎，
0: 你可以试一下吗？我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服装全手工，从织布、从染线、从缝好衣服，全手工制造。以后呢，就是走到卖手店，还走到人家欧美那市场去。植物，还有那个牛皮煮出来，然后才染，又来锤。你们看这么一小小一张布，千锤百炼的才能够出来。
2: 哦，哎，我可以试一下吗？
3: 啊，可以，快
0: 染到这个过程，
4: 对，
0: 然后呢，
4: 染的，
0: 哎，再来染到这样呢，就是成品了。这个成品就可以拿来做很多东西的哦。
4: 这个有点像纸，
0: 对，
4: 就它已经开始硬的那种感觉。
0: 是，你看它的硬度要怎么好，就有响声，这样的响声才能够证明这个产品。

你老板，老板，摆着干嘛？摆着摆，惯得完吗？怎么惯得下？你多此一举，太笨了。烦死了，缠在那里弄不出来。我发现这个亲戚，干脆等一下，不要捆在那里，拿个箩筐，装在箩筐里面。 现在都不会送进去，我也都不要了，你拿出来什么用啊？你这个，过去都让它过去，知道没有？